0: 行嘅微信设置外宾再提到替君旅游便签，万里到咗上海，不过就话病唔翻得公司
1: 嘅疫情，
0: 十三堂上诉直系站聚集喺天安门广场，本港七十个公共屋邨九月加租。